说把录了你妹妹的豆豆，我叫我老板啊，唱啊我呀，他的母啊，他老了豆，我叫我妈妈妈，冒炸我一妹妹豆，哟，出去玩吧，干不娘个肚子玩。那来不给我不改，没毛给他撒高，要走摸摸，老毛就用你啦，耶老周周呀，他的那个狗又摸摸，那个馒头还可没吃了呀。喂，你没看出个馒头撒高哎？他会处理我呀，你没他改。哎呀，不搞，刚才是路嘛，那个不走不走，到个是一山了，一段山啊，几没，看了某个系列，阿拉们就在你家，然后路还不走，这是个雷走，应该去那边。